跟得喊，相信快点下，那你要把狗屎逼得样子，你看见他们没面，阿爸给阿婶来一盘海蛎子，是的，你吃给你放红灯，好不好？这边就看看那菜刀，好不？你别吃那么晚，吃给你，那我们别吃别的菜刀，哟，菜刀 wunderbar，und ich küsse dann sehr galant ihre